0: 格莱装饰婚车，整个车身都是我们的照片。
1: 大红的喜字儿可要记得贴在车窗上啊！
2: 放心吧，爸，每个车窗上都会贴的。
3: 恭喜恭喜，
4: 好漂亮啊！
5: 走，往里面走。
6: 恭喜恭喜，
7: 谢谢大家，
8: 新娘子真漂亮。
9: 这婚车这么宽敞，真气派、啊
0: 哎！这是新能源纯电版的，
10: 还是双层的呢。
11: 我家有喜好婚车，向幸福出发。
12: 哎，这不是我们常坐的520路公交车吗？今儿可真热闹啊！
13: 公交车变婚车，这可抵得上一个车队了，真够酷的。
14: 下个月我们的婚礼也要这样的婚车，
15: 祝你们幸福！
2: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0: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11: 低碳又环保，时尚有创意，我们的婚车真拉风！嗯啊。
16: 这几年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者

0: 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沈行思他们召集太监时，你也不用多说，只重申一条，太监工人有妄言国事，议论主子是非者，举报人有功升赏，拿住这些混蛋，我生剥了他的皮。皇后已经听得心惊神悸，不胜凄寒地打了一个寒颤，说道：
2: 我原是想打听一下，看是哪个孩子要进位，我得多关照些，给自己留步。皇上这么一说，忒是个惊人，这里头的学问道理那么大的，要真的他们哥们儿闹起家务，人也甭想过安生日子。皇上这么一说，我倒真的得多长个心眼子呢。
1: 呵呵呵，就凭你这几句话，足证你是老实人，也不必诗经大怪的。现今这些闲话演过了也就拉倒，后妃们常在一处，言来语去暗地儿提醒他们些个就有了。纪云他们只怕已经在养心殿等着了，我这就过去，今儿晚上我住你宫里，有话都能说的。纪云傍晚散朝回府，已是天色马苍。今天是他夫人四十整寿，虽然严加吩咐不得张扬，但是他位极人臣，主持学宫可以群分。纪晓岚是个滑稽诙谐的，就带出这么一群赖皮学生。王温韶已经年过古稀了，论起来纪云还是他的门生孙儿，一脸庄重慈祥，听着又是拈须微笑。刘宝奇却是个活宝，对王文韶说：太太老师，您甭听王老师的，纪老师那年拿王老师明调侃，他是报一箭之仇呢。王文韶的耳朵有点背，侧着耳朵问：什么？刘宝奇怪里怪气的大声笑着说了：雍正爷赐给张恒臣老相爷的春联，纪老师有一回对王老师说，尊夫人近日新封光华夫人，可喜可贺。王老师说哪有此事，纪老师说雍正爷亲笔写的，皇恩春浩荡，文治日光华。文治日光华呢，还不是光华夫人。王老师多年都耿耿于怀了。 旁边人听了片刻，这才大悟过来，于是又一阵哗然大笑。王文志说道：刘宝奇，你别说嘴，我们都是你老师呢，一会儿少不了你得磕头。对了，我有一联，门生今日头磕地，你们谁对个下联？卢建增是纪晓岚的亲家，在旁边笑着说道：这有何难，就对师母昨夜脚朝天，可好？这是连纪晓岚也扫进去了，众人顿时跌脚鼓掌，哈哈的笑得前仰后合。纪晓岚说道：昨晚亲翁亲母过来看皇上赐给我的新袍子，走了之后我忽然来了失意，念给你们听听如何？啊！他故作庄重的沉吟片刻，众人就听他吟诵。
3: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4: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5: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3: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4: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6: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

0: 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5: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6: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5: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6: 这机器字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7: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8: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7: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8: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9: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
10: 这头家人忙得穿梭似的，高烧降烛，奇风开尊，四个筒子炉烧得满屋暖融融的，肉香酒香是肆意扑鼻。因王文韶等老宿儒在座，马氏夫人不便出来受礼，门生童年也有20多个，分拨进内拜寿出来，嘻嘻哈哈谈天说地。有的一副馋相盯着席面，有几个饕餮的便试着想动筷子。陈宪忠是个黑矮粗墩胖子，绰号栗子，袖子撸得老高，双手撑着桌子，满头油光闪闪，瞪着一双小眼睛满桌咕噜噜乱转，鼻子闻着还说呢，哎呀，老师的菜真香啊。马二垮子是唯一没有进士身份的人，因为刺着三品顶子，坐在首桌，笑着对王文韶说了，您老状元出来做到文华殿大学士也是桃李满天下，我也去吃过您的宴席，哪有那么不斯文的学生。王文韶莞尔一笑，呵呵，一个人一个秉性，我其实也爱这份融洽热闹，只是学不来，勉强做做反倒透着假了。一时间是举杯共贺，夫人寿比南山，接着便觥筹交错。下面桌子上门生们行过了礼，更是不拘形迹，有母站猜闷的，行酒令的，说笑话的，是满堂喧闹。纪晓岚在桌首把盏劝酒，一一双手斟了，给卢建曾使了眼色，说声方便，就出了院子。接着卢建曾也徜徉着出了天井，问道，春帆，有什么事儿吗？纪晓岚没言声，转过一道角门，听听侧房里边没人，就站住了脚，问道，你原来在言道上有多少亏空？卢建曾偏着脸看天，想了想，啊，有个14-15万两吧，这里头连高恒手里的呆账都窝着呢，前任言道有个5万多，其实我手里只有3万多银子的账，怎么又要查了吗？纪晓岚没回答，又问他，从信阳府调运茶砖在古北口换300匹军马的事儿是你经手的吧？有没有茶饮？
11: 有。
10: 那马匹茶叶数目和兵部信阳府交发的数目相符不相符？卢建曾一听就笑了，嘿嘿，你倒还是康熙初年，茶是茶，马是马，挂清水白的，但茶叶就分着精茶、细茶、粗茶、茶砖、奶茶。

十几个等次呢？不给蒙古王爷的管家塞饱了，谁给你马匹？一路关卡，一路剥皮，从信阳到古北口，或到山西马房，你算算是多少路？脚夫、罗夫的工银也涨了，不打亏空，谁能办下这差事？

畅快的江南雨，满载思念的洞庭湖，愿你眼里都是阳光，笑里都是坦荡。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这里是

0: 上来啊，需要有人给他打个灯啊，他晚上要爬到这上头来观测。那么这上面的刻度呢，也没有手电，是不是也看不见？也需要有一个人给他打着灯，因为他要操作这个仪器，他没有手啊，再拿毛笔去写字了，所以还需要另外一个助手
1: 记录、
0: 这个。哎，给他记录他观测的这个是什么星星，是多少度多少分。所以啊，一次上来至少有三个天文观测家才可以。如果是星星，它在天上运动啊，它除了上下有差别，是不是左右还有差别呀、啊？
1: 对、哎，
0: 这就是我们说它的精度的差别。大家看那边那台机器，就是测量星星的精度差别的。咱们往那儿去看看，
1: 一定也很有意思。走，同学们。
2: 观测天上星辰的运动，要找到它长期的运行规律，这个周期。

0: 可能要坚持观测数年，绝不是一个夜晚就出结论。由此也看出古人做学问严谨的科学态度，而观测星辰不同的运行轨迹也需要用到不同的仪器。
1: 曲馆长，我这会儿明白了，这个肯定又是台阶，这个人得站在上边，然后来操纵使用这个上边的仪器，对吧？
2: 是的。
1: 那这个是用来做什么呢？
2: 这个名称叫地平经仪。你听它这名字是两部分组成的，地平经仪，刚才那个是立起来的，对吧？
1: 对，
2: 现在我们是水平放的，所以它是地平经仪。是什么呢？就是在地平的上边啊，这上面看见那刻度没有？这就叫经度。哎，就是量一颗星星啊，它在天上的方位，从我的经度上讲，它就是在多少度多少分。
1: 哦，
2: 你们猜它是靠什么东西来瞄准的呢？
1: 它以什么为参照物啊？
2: 对呀，
3: 中间那个轴，
2: 对，中间是个轴很重要，它是会转的。看见这根杆了吗？这根杆是可以围着中间那根轴啊，这样转，它指向一个方位啊，从这上面我们就可以读出读数来了。
4: 老师，这个是横着的，怎么瞄准上面的星星呢？
1: 对呀，
2: 你的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你们看啊，这是一个横杆，天上的星星挺高的，怎么瞄准呢？这儿有一个眼儿，从这儿出去一根铁丝，
1: 绑一根线，
2: 到那儿绑根线，再下去到那个位置上再绑一根线，这样的话你可以看见，这就是两根直线，对不对？然后呢，你就转动这个东西，让这两根直线和你天上的星星是对齐的，
1: 形成一个侧面。
2: 对，你就相当于这根杆已经瞄准了这个星星它的经度，在这上读出它来，就可以得到它的经度。
5: 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4: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6: 来，请。
7: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5: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 102.8，湖南。

0: 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8: 众所周知，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文化成就的重要标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我们要去了解一下风筝和皮影戏背后的有趣故事。
9: 皮画师吴有如，只凭锋利剑，顾甲与毛锋，红线凌空去，青云有路通。
10: 特别的担心说，这种东西挂在风筝上会不会成累赘呀？
11: 哇，好轻啊！
10: 这个是不是更轻？
12: 对，更轻。
10: 你试试。
12: 嗯。
13: 这么轻？
10: 你看，这还有更小的。它的大小不同，吹出来的声音也不同。
12: 你看我这还有一个相对小的哨。
13: 来，我手上给大伙看看。
9: 哎呀，
10: 好小啊！太轻了，非常小。吹吹试试。
12: 这么吹不响。它要把它斜着，因为我们这个风是从这儿蒸进去的。
13: 哇，哇，哎呀，像哨子，
10: 像小鸟那种清脆的声音，是不是？
12: 这个越小呢，声音越高，
10: 嗯，
12: 越大声音越低，
10: 啊，
12: 所以过去人们管它叫哨。
13: 哨，
12: 对。
10: 给同学们试试，
13: 我吹不响。
12: 你来试试。
10: 你试试。哎，
12: 哎，响了。像这个呢，后来北京人
10: 更特别。
12: 歌哨就是，这是葫芦，然后镶上各种口，挂在风筝上，后来也可以搁在鸽子的尾巴后边，啊，这个风吹进去发出响声，
13: 好像小鸟叫哎。
10: 对，你看它已经不是只有一个孔了，
12: 对，
10: 都感觉都能有音阶了，是不是？
12: 所以各个响声不一样，就组成了一个和谐的声音啊。过去在北京啊，冬天。我们这个家家户户都生小炉子，天气灰蒙蒙的，但是有两种东西能够装点北京的天空，一个就是一群白鸽带着鸽哨啊在那儿盘旋，一听这个声音就是北京的声音了啊。
10: 感觉线紧了我们就松一松，
12: 对，
10: 松了我们就紧一紧。
12: 对，
10: 李老师，咱们有时候放风筝的时候啊，看那风筝晃悠了是不是就不稳了？
12: 对，你看现在这风筝在左右摇摆，
10: 对，
12: 很多人以为它要掉下来，
10: 对啊，
12: 所以赶紧收线或者跑，错了。它为什么左右摇摆？是因为上边的风大了，啊，风大了，我们反而要松线，不能收线，这样它就往上钻了。
10: 哦，
12: 你看，
10: 这样晃动的时候其实要松线。
12: 哎，它两边摆动的时候，你看，现在它两边摆动，那怎么办呢？就是证明上边风大了，我们要慢慢的松线。一松线，你看它就往上钻了啊！
10: 李老师，那不管是同学们还是咱们众朋友们啊，他们在放风筝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或者有什么需要避免的吗？给大伙提个醒。
12: 对，这个非常重要。首先要保证安全。你比如说，在高压线下，在树杈就树子的边上，尽可能不要放风筝，尤其在高压线下啊，很危险。 在下雨天打雷天

0: 啊，这个不能放风筝，因为这个线湿了之后会导电。嗯啊，
1: 在我们的传统手工艺品中，和风筝一样，做工精美，带给孩子们快乐的有很多。西安的皮影就是其中之一。了解了风筝历史，那么在皮影的背后又有怎样的趣事呢？
2: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0: 化。
1: 嗯，这个我想考大家一个问题啊，你看这个皮影它特别透，真的像薄如纸一样。
0: 对对对。
1: 大家能知道这个是用什么做的吗？说你们的第一感觉。
2: 我觉得应该是纸做的。
1: 纸。
3: 塑料。
1: 塑料。
4: 是皮做的，因为叫皮影戏。
1: 他这个说法非常好，既然叫皮影，肯定有它的道理。
0: 对。
1: 但是究竟是什么皮？为什么皮能做到薄如蝉翼？
0: 我们到下一个地方跟大家揭秘，好不好？
1: 好不好？
5: 好。
1: 走啦，出发啦！
6: 这一个个薄如蝉翼的皮影，到底是用什么材料制作的？接下来，王志老师带同学们找到了一位技艺精湛的皮影制作专家，他将为同学们展示怎样的皮影制作绝技呢？
1: 师傅您好，
7: 打
1: 扰您了，打扰您了。这个王老师带我们来跟您学习制作皮影，让王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他是汪伯伯，汪天兴伯伯，他也是咱们的皮影的传承人。哇，手艺非常精。
1: 我刚看到那个汪老师一直在这儿精心雕刻着。其实我们孩子们啊，汪老师是带着问题来的，他们想知道这个皮影到底是用什么做的。
8: 啊，陕西皮影都是用秦川的黄牛皮做的，你看一下，
1: 这就是牛
8: 啊，牛皮做的，
1: 这么硬的东西。
8: 它是通过用水泡软，然后才能刮，刮好以后就刮成纸。
6: 皮影的制作可是一件功夫活，正如叶圣陶先生在文章中所说到的，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也不厌其烦地尽量细雕，好像红木作里制成的精致品。那么，究竟皮影的制作有多细致呢？
0: 汪伯伯这个刀的力度非常大，也非常精细，而且它不能出一点错。一个皮影，一个成品的皮影，有时候是几千刀，甚至复杂的要上万刀。它是线线相连啊，它很多地方都连着的。但如果你说你一刀下去，刻错了，那么整个这个皮影就报废了。所以这个技艺非常的复杂，
1: 没错，
0: 精细，对人的要求啊高，注意力也要高，技艺也要精巧，手上也要有
1: 力气。所以我觉得这绝对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我还注意到老师好像不像我们想象中用刀在雕刻。

0: 就是我们的青春。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啊，肌肉泵把它泵回去，当然我们靠外力一样的可以把它泵回去。但是来讲的话，长时间穿这个弹力袜，下次肯定也会不舒服。
1: 嗯。
3: 另外来讲的话，它是一个外力，它是一个静态的。我们静脉血的话，就是说我们要靠挤压，让它回去。所以说的话，
1: 还是得运动。
3: 对，最关键的还是要适当的活动下肢，启动这个我们的第二心脏下肢的这个肌肉泵。
1: 哦，所以可能每到一站，我们稍微在站台上走两步，这个活动会比穿弹力袜会更好一些哈。还有一位朋友想咨询一下，他说他妈妈中风之后呢，长期卧床，大部分时间都是躺着的，他会帮妈妈揉腿，但是呢又听人说这个如果揉腿啊，很容易按出问题，按出危险，想问一下邓医生，这个腿能不能按呢？一般来说家常的食物啊，比较不特殊的食物应该是都可以来使用的。
3: 对，我们还要同时看一下这具体是服用的哪一些药物。
1: 遵医嘱就可以了。那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先过渡到小段的宣传哈，稍后马上回来。
3: 早期它是没有任何的表现的。所以说的话，我们主要的注重的话就是一个预防啊，就是我们的话强烈推荐这个就是说踝泵运动。什么是踝泵运动呢？就是我把打这个是个脚，我打个比方，就是我们自己勾脚。踮脚勾
1: 脚
3: 啊，对，就这样的话会引起，就是说，使这个小腿的肌肉啊收缩，促进这个肌肉泵的活动。
1: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活动方
3: 式。对，这个的话就是说，坐卧的情况下都可以完成。它是一个零成本的一个东西，然后的话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1: 这个运动我觉得家里老人应该还是可以接受的，就是把我们的脚背勾一勾，绷一绷啊，这样来小小的运动
3: 是会压迫我们这个腘窝的这个静脉啊，加重这个下肢血液淤积。第四，假如是已经出现了这个单侧的这个腿肿、腿痛啊，或者就是突发的这种憋闷、憋气啊，我们不要拖延。立刻就是前往医院的这个血管外科、血管专科了进行一个就诊。尽量抓住这个黄金的时机。在这里我们就是专门也提醒，就是说因为快开学了，我们也专门提醒这个教师群体在上课讲课过程中我们可以交替的变换这个站立的重心。偶尔踮脚。课间尽量就是说起来走动。备课就是说批改作业期间也可以设置闹钟定时的起身。
1: 我觉得这点提醒特别的重要，就是当我们需要长时间站立的时候，我们可以交替变换一下我们站立的重心，偶尔踮脚，这样呢能够帮助我们就是预防下肢静脉血栓的一个发生。当然了，邓医生刚刚也提醒到大家，如果有出现单侧的腿肿、腿痛，或者是伴随有胸闷憋气，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的专科来就诊。然后最后想问一下您，如果线下有朋友想要去找您看门诊的话，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3: 我的门诊时间的话就是说周二周三不固定。这个的话就是说你大家来找我的话，你可以先在我们长沙市中心医院的就是说公众号上面可以查询，
1: 来提前的预约挂号，找到我们血管介入。

0: 你的钱对吧？
1: 对，
2: 那我们就不扩展开了，我们就不拓展开实施公司要怎么方法了。反正那个是我们针对个人，就是说他有没有结婚啊？当时是不是借给他钱的时候，他是在结婚期间的？那结婚期间后面是不是又离婚了？他名下，因为你这个强制执行搞不下去的原因，是因为法院查了他名下的这些房子跟车子，他没有嘛？对不对？
1: 他就是法院他已经增本了两三年以后，他现在不恢复执行嘛？他这边按您说的，他那个

0: 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0: 儿。嘿，你呀。
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2: 嘿，你呀、啊，
4: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5: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见，新说法，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6: 张女士你好。
7: 你好，我的姐姐和姐夫现在进行一个诉讼离婚的阶段，然后在那个调解过程中的话，他们双方是协议准备把房子是给他们16岁的儿子，然后姐姐是准备提议等这个侄子满18岁的时候就把房子过户。但是的话呢，我姐夫又担心，怕这个孩子等下在心智不太成熟，的这个情况下面不告知
8: 你就叫我出去了，不能居住了。
6: 这个时候其实也会牵扯到一些比较极端的、令人寒心的新闻，比方说啊，父母就是无偿的把这个房子过户给了子女，但子女到了这个父母年迈的时候，却只让父母住车库，不让他进这个房间住。也就是说，如果是之前有这样的一个设置的话，那出资的父母
8: 受法律保护的，
6: 对，永远就有居住权。
8: 对，
6: 如果
8: 他如果强行把你赶出去，那你就报警，你就拿出你居住权的这个合同，你给警察看。那它就是另外一个法律层面的问题。
6: 然后刚刚廖律讲的这个居住权的设置，那怎么设呢？这又是另外一个课题。
8: 就是签一个合同可以设置给父或者给母一方，然后反正就是设置一个居住权。这个居住权同样也可以登记在这个不动产登记部门这里的啊，
6: 也可以留痕。
8: 对的，所以对我们买房子上来讲，我们要先搞清楚它有没有被查封，有没有被法院查封，或者是有没有在上面在房子上面设立了一个居住权。如果说上面有一个居住权，你想一想，你是买房子要自己住的，或者是给其他住的，你肯定就不会买这个房子了，对不对？
6: 对，就会心里有个障碍。
8: 对于父母现在来讲，我就怕你把这个房子给卖掉嘛，那你设立了一个居住权之后，那买方也会知难而退嘛，就把这风险降到。
6: 张女士还想帮他
8: 有没有救济渠道，我有没有其他途径去反馈
6: 去调整
8: 去争取，有的，这个告诉你有的，你可能也还没有做。你妈妈的，其实啊，你比如说在法庭上，我们是可以申请法医申请鉴定人出庭的，来面对我们的问题，回答我们的问题的。所以你现在是没有到法庭，没有到法庭其实也有这个权利的，因为鉴定你花钱你做了，你可以把你的这个情况，你事后的这个情况，包括鉴定有没有做早了，我7月份就做了，我后续的这些情况，休息或怎么样，比你认定的更长，他有一个答疑解惑的一个义务。
6: 哦，有一个这样的过程，
8: 一个法医，对，所以您可以就是这个鉴定机构这边上门一趟，然后去把这个观点去跟他讲出来，这当然是口头，也可以以书面的形式，你的这个疑惑提交给这个鉴定机构，然后让鉴定机构针对你的问题进行一个答复或者怎么样。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不是讲你的这个10个月一定会涨下来，但是我觉得你在这么沟通或者是那个，还是会有变动的这种可能的。
6: 重点是走了这一步，
8: 对，
6: 您心里就觉得哎呀稳了。
8: 你如果没走这一步的话，那你可能也
6: 一直打个问号，
8: 也不太合适。所以这就是我讲的，你现在少了一个跟鉴定机构对话的一个环节，答疑解惑的一个环节。是的。
6: 好，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谭妈妈，您刚刚讲20个月，现在怎么样了？就是她有没有就是后面的一些后遗症啊，或者什么的，有吗？
9: 基本上是正常的，
6: 基本上正常的，那挺好，那挺好，恢复的好。
8: 这个其实也是像我讲的，如果说你像我听懂了，现在就是护理期、误工期、营养期，你做了这个鉴定，但是妈妈的这个应该是构不成这个我们国家分类的这个伤残等级1到10级，应该是构不成这个伤残的，对不对？至少这个鉴定意见是这个样子。其实我还想说，就是如果说妈妈这个情况恢复又有障碍了、恶化了，你还可以带着新的这个病理资料，又去找这个鉴定机构再去商量或者怎么样。其实这就是我讲的，一定要有一个，不是说鉴定做出来之后你就不了了之了，一定是有一个跟鉴定机构这边对话的一个环节，答疑的一个环节，包括要那个变更的。所以既然您这边已经讲了你妈妈的这个大腿的伤情恢复的这个挺好，那应该就是这个天数的这个问题。

0: 签。长沙不设门槛，只管尽兴。陕西游客孙女士：
1: 我们是暑假一家四口来咱们长沙玩，免费的景区也很多，因为景区是免费的，所以我们就更愿意把钱花在吃和逛上面。
0: 景区省下的钱，游客心甘情愿花在了吃上。夜幕降临，扬帆夜市、四方坪夜市人头攒动，臭豆腐、糖油粑粑、茶颜悦色等摊位门店前排起长队。湘菜馆里，一锅小龙虾加一碗辣椒炒肉成为标配。对这届年轻人来说，吃是来长沙的头等大事。这个暑假，各大饭店前台排成一排的行李箱成为独有风景。江西游客李新惠美：
2: 这里是我来长沙就想吃的地方，但是它的价格是对得起它的产品的了。花销主要是花在了吃的方面，好吃的来这边吃，然后好玩的就带回家。
0: 聚味渠记国金店副店长李英书：
3: 这种普通的四人台的话，我们可能一天翻10轮往上走，外卖的话我们一天200-300单都是常态。长沙美食对外地游客来讲真的很有吸引力的，
0: 吃不完怎么办，还能兜着走。在长沙南站候车大厅，返程旅客几乎人手两袋零食很大和金粒门，袋子拎在手里，背在肩上，成了旅行结束时最显眼的时尚挂件。还有很多小朋友背着有半个自己高的零食。安徽小游客于欣彤：
4: 这是我买的零食，背的就像时尚包包一样。
0: 近年来，长沙涌现出一批零食消费新场景和本土新鲜零食品牌。游客先去零食王国、零食很大门店拍照出片，再去金利门、几多全等门店大

0: 期流量思维，推动旅游从过路式打卡转向沉浸式文化体验与过夜深度消费。洪江古商城是一座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商道古城，曾因文旅消费低迷而少有人问津。当地以夜间文旅经济为重要突破口，坚持保护优先、修旧如旧原则，完成200多栋明清古建筑修缮及消防配套工程，系统性还原传统街巷肌理，打造富有地方文化特色的夜间文旅消费场景。游客黄依然：
1: 我是专门来看洪江草龙的，听说草龙是洪江的镇龙，第一次近距离看洪江本土的草龙，特别震撼，整条龙都是稻草编织的，非常独特。这个非遗项目很有温度，有底蕴，让我真正感受到了洪江古商城的文化魅力。
0: 景区商户屈雨田：
2: 10年前古商城晚上7、8点钟就冷冷清清，游客看完白天古建筑就开始返程，我们这些做本地特产的基本上只有白天的生意。自从景区深耕洪商文化，推出草龙夜游、沉浸式演绎这些本土特色活动，一到晚上整条街巷人气爆棚，很多游客专门看完非遗草龙巡游再来逛集市，给亲朋好友带礼物，现在夜间营收能占到全天90%以上。
0: 近年来，洪江古城全新升级夜游体系，沉浸式街巷演绎项目一出好戏，以古城街巷为舞台，融合情景演绎、趣味巡游、民俗戏曲、潮流舞蹈与国潮音乐等多元业态，打造一步换景、处处有戏的沉浸式游玩体验。目前景区夜间营业商户占比已突破95%，成功形成夜间引流、游客增收的良好发展态势，成为拉动古城文旅消费与营收稳步增长的核心引擎。
3: 村村响大喇叭，公益提醒。
4: 遭遇滑坡，怎么避难逃生呢？一般来说，岩土山体都有可能发生滑坡，尤其是在结构松散、抗剪强度和抗风化能力较低的斜坡，更容易发生滑坡。遇到山体滑坡时，一定要沉着冷静，不慌乱。逃生的要点，第一是跑。遇到山体滑坡时，要朝垂直于滑坡方向的两边跑，一定要沉着冷静，迅速判断出安全路径，果断撤离。撤离时要往地质坚硬、不容易被雨水冲毁、没有碎石的岩石地带逃生。另外，千万记得要轻装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不过，通讯工具一定不能落下，方便与外界联系求助。当滑坡停止后，也不要立刻回家检查情况，因为滑坡会连续发生，贸然回家有可能遭到第二次滑坡的侵害。
0: 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童辉、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

0: 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1: 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
2: 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
1: 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3: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1: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
4: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

0: 没有其他的任何的不舒服，像这一类的话，就是它的可能，就是说这种风险可能会更相对来讲的会低一些，也是我们讲的生理性水肿。当然，这种生理性水肿也不是绝对的生理性的，它也是有诱因的，一般来讲的话，可能和这种长时间的久站久坐导致这种瓣膜功能不全啊有关系。但不管怎么样，假如出现了这个腿部的肿胀，我们都要引起我们的这个重视啊，及时来就医。
1: 出现了腿部的肿胀啊，而且我觉得这个肿胀跟我们平时说的真的是酸痛感是有区别的。比如说邓医生刚刚讲到了，会有一条腿明显的变粗，按压之后会有这个带坑洞的水肿，这个就需要提醒我们特别的来注意了。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警惕下肢深静脉血栓，别让久坐久躺埋下致命的隐患。如果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的您，平时呢也是经常的久坐、久躺、久站，那么提醒您一定要关注起来。具体有哪些表现，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会。
2: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3: 你搞清楚哦，我可是花了钱买的最贵的电影票。
2: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1: 哼。
0: 有，也是深静脉瓣膜功能不全的原因。
1: 哦。
0: 就是说静脉淤血，然后导致这个就是血液回流不畅啊，这个血液淤积在下肢引起的一个肿胀。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是需要就是说平时注意一下生活方式的改变，交替的去这个站立或者坐着就像这个情况的话，就是说尽量就是说通过
2: 力
4: 这个
2: 量。
4: 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5: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4: 本期嘉宾邓江北，长沙市中心医院外周血管介入科外科学博士，湖南省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学会介入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长沙市医学会血管外科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湖南省健康管理学会影像诊断与介入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健康管理学会血管健康风险评估与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等，主持多项省市级课题。
1: 半点的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各位好，我是思雨。今天呢，我们一起聊到的话题是警惕下肢深静脉血栓，别让久坐久躺埋下致命隐患。我们来看看后台啊，有很多朋友向邓医生提出了疑问，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有位朋友呢，他说他要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长途出行，但是呢，本身血脂比较高，担心坐久了容易诱发下肢的血栓。想问一下邓医生，路上可不可以做什么样的防护呢？这个血脂高跟我们。

0: 这个的话，我们就到底能不能按摩？在这按摩之前，我们一定要排除这个深静脉的血栓。假如腿部已经有这个血栓，尤其是这种新长的血栓，那我们尽量就不要去按了，啊，因为按了压会导致这个血栓脱落。假如是说我们排除了这个新鲜形成的血栓，那我们肯定是建议去适当的给它做个按摩，啊，做这个踝泵运动。啊，因为来讲的话，你长时间躺在床上，腿部不动，本身来讲呢就容易长血栓。我们可以通过帮他按摩，啊，然后的话挤压这个就是活动这个踝部啊，启动这个肌肉泵，啊，就可以在一定很大程度上面预防这个深静脉血栓。
1: 好，这是回复到我们线上朋友的提问。我们再来看看啊，刚刚我们一直讲到的这个下肢深静脉血栓，但是在我的印象当中，这个疾病好像是老年人、中老年人会更多发一些，它是不是属于我们中老年人的专属疾病呢？
0: 下肢深静脉血栓可以就是说，在各个年龄段都可能发病啊。年轻人久站、久躺、玩手机，同样也会中招啊。这个并不是老年人的一个专属啊。除久坐、久站外啊，就是说我们主要的话，长血栓主要我总结了三点啊，第一点呢，就是血液处于一个高凝的状态。我们打个比方啊，就是河道。就是我们湘江的，就是湖南我们湘江的水里面啊，就是说一个血液的高凝状态，方便的病人就会导致这个血流速度的缓慢啊，引起血栓。啊，第四类的话就是说啊，一个主要是生活方式的一个不健康和特殊生理阶段的一个人群，比如肥胖、长期的大量吸烟啊，长期的服用这个避孕药，还有这个就是说处于一个孕期。或者是说是刚好产后的一些女性，同时的话，假如家里面有这种血栓的这个遗传史啊，我们就像她的这种患血栓的这种风险就远远高于这个普通人。
1: 所以这一些人群也是我们下肢深静脉血栓的一个高危的人群哈。我们后台还有一位朋友，他是说他之前有查出过静脉血栓，医生给开了一些抗凝药啊，不知道这抗凝药是不是防止我们这个血液处于一个高凝的状态。然后他说，但他平时很爱吃菠菜呀、大蒜，想问一下这些家常的食物会不会影响抗凝药的效果？
0: 像菠菜，就很多食物都会影响抗凝药物的效果。
1: 确实会影响。
0: 对，但是来讲的话，现在呢，就是说因为这个很多新药的出来啊，像原来我们使用的这个就是说抗血栓的药，主要是华法林。像这个华法林，我们最开始是从哪里发现的呢？就是说老鼠药。这因为很多老鼠吃了这个药以后就会出血、死亡。所以说的话，刚开始这个的话就是一个化血栓的一个药物，化血栓的一个药物，所以说，但是这个药物呢，它就受到很多食物的影响，所以说的话，就凝血功能很容易波动，所以说用这个药的时候也很麻烦的，需要就是说，可能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就可能两三天要抽一次血，后面要每周又抽一次血，但是现在的话，就相对来讲的话，有很多的新型口服抗凝药。它是受食物的影响是很小的，那大家就是说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
1: 我们也可以仔细看一下说明书啊。如果说明书上没有写与某些食物是有这个禁忌的，我们一般来说家常的食物啊，比较不特殊的食物，应该是都可以来使用的。
0: 对，我们还要同时看一下这具体是服用的哪一些药物。
1: 遵医嘱就可以了。那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先过渡到小段的宣传哈，稍后马上回来。
2: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3: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4: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啦？
3: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
5: 你才是冒险家。
6: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7: 我们关注怎么吃，
6: 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7: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6: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

0: 京的文明力量。
1: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后台有位朋友想咨询一下邓医生，他说我们家老人啊，在家是不动的，坐在家里看电视，一坐能坐一整天，偶尔也会喊腿酸，想问一下有没有简单的方法在家里观察他们有没有血栓的风险呢？因为确实很多老年人由于身体的原因不太适合运动，或者是不太喜欢运动，在家里一坐就是一整天，能不能简单的观察一下他们有没有血栓风险？
3: 像这类人群本身来讲的话，就是一个血栓高人群。
2: 嗯。
3: 啊，我们就是说，怎么去观察他到底有没有血栓？这个东西很多血栓早期它是没有任何的表现的。
2: 嗯。
3: 所以说的话，我们主要的注重的话就是一个预防，啊。就是我们的话强烈推荐这个就是说踝泵运动。什么是踝泵运动呢？就是我把打这个是个脚，我打个比方。第二点呢，就是久坐间隙我们要做这个坚持做这个踝泵运动啊，
2: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脚背的勾泵啊，做我们的踝泵运动。
3: 对对对。然后第三点的话就是要每日多饮水，这样的话可以稀释血液。
2: 确实要多喝水，每天要喝多少杯水才合适呢？
3: 每日的话我们是建议的话，因为就是说没有其他的疾病的情况下，我们就是普通人啊，
2: 嗯，
3: 一般的话建议的话是1.5到2升左右啊，我们尽量要喝白开水，不要饮用这个就是说奶茶饮料等等去替代。就是充足的饮水可以帮助我们就是稀释血液。第四点就是说不要翘二郎腿，因为这个姿势会压迫我们这个腘窝的这个静脉啊，加重这个下肢血液淤积。第四，假如是已经出现了这个单侧的这个腿肿、腿痛啊，或者就是突发了这种憋闷、憋气啊，我们不要拖延啊，立刻就是前往医院的这个血管外科、血管专科了进行一个就诊。尽量抓住这个黄金的时机啊。在这里我们就是专门也提醒，就是说因为快开学了，我们也专门提醒这个教师群体啊，在上课讲课过程中啊，我们可以教
0: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制定立法就是钦天监的工作。中国古代几乎历朝历代都有职能相似的部门，但是钦天监

0: 还想听杨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1: 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2: 我们新世界的大门啊，你们见过带响的风筝吗？
3: 没有。
2: 李老师带大伙儿看看。
4: 好，大家来看看啊。这个呢是挂在风筝的后边。把风筝放起来之后，风吹动风轮，拨动鼓槌，会发出响声。
2: 哇
5: 哇，好响啊！
4: 你看，拨动鼓槌啊，它就发出响声。这只是什么呢？风筝发出响声的其中的一种，还有别的能够发出响声的。你比如这个哈、这些都是挂在风筝上。这是竹子，把竹皮去掉，底下镶上底，上边搁上哨口。挂在风筝上，风吹进去之后，它会发出响声。

0: 也发出响声，
1: 好像有小鸟叫哎。
2: 对，你看它已经不是只有一个孔了，
0: 对，
2: 它都感觉都能有音阶了，是不是？
0: 所以各个响声不一样，就组成了一个和谐的声音啊。过去在北京啊，冬天我们这个家家户户都生小炉子，天气灰蒙蒙的，但是有两种东西能够装点北京的天空，一个就是一群白鸽带着鸽哨啊在那儿盘旋，一听这个声音就是北京的声音了。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放的五颜六色的风筝在装点着北京的天空。
2: 李老师，那为什么咱们现在放的风筝都已经不太带响呢？
0: 对，现在呢，一个是响器啊，响器有些人记忆上有些丢失，再有一个，风筝最早的发明是用于军事的。哦，韩信呢用竹木和牛皮做了一只风筝，竹木什么样呢？这个我这儿有一个两边摆动，那怎么办呢？就是证明上边风大了，我们要慢慢的松线，一松线，你看它就往上钻了啊。
2: 李老师，那不管是同学们还是咱们任何朋友们啊，他们在放风筝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或者有什么需要避免的吗？给大伙儿提个醒。
0: 对，这个非常重要，首先要保证安全。你比如说在高压线下，在树杈就树子的边上，尽可能不要放风筝，尤其在高压线下啊，很危险。在下雨天打雷天啊，这个不能放风筝，因为这个线湿了之后会导电啊。
3: 在我们的传统手工艺品中，和风筝一样做工精美，带给孩子们快乐的有很多，西安的皮影就是其中之一。了解了风筝历史，那么在皮影的背后又有怎样的趣事呢？
4: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6: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5: 衬衫你说说。
7: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5: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8: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9: 行

皮影戏，真可谓是三根竹棍表尽喜怒哀乐，一双巧手调动万马千军。叶圣陶先生通过一篇文章对皮影戏进行了生动的描写，不仅将他对皮影戏的喜爱与赞扬表达。

不要怕船小，不要怕浪高，不要怕鼓声，抬头向前看，湘西矮寨大桥。

0: 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
1: 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
0: 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2: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0: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0: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天。
1: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2: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0: 16: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吧？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4: 我不想说了，
5: 佳佳，
4: 你根本不懂我。
5: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
7: 零五县纪委监委派驻县委组织部纪检监察组组长邝怀仲：
8: 我们一方面督促人社部门牵头，组织总包单位、建设单位和农民工三方坐下来协商沟通，避免企业相互推诿，群众反复奔波；另一方面紧盯各职能部门履职情况，推动建设单位主动对接法院等相关单位，多方协调破解资金冻结的难题。
7: 在监督推动下，各方最终达成一致意见，按照审核规定先行兑付农民工工资，由总包单位提供完整欠薪名单，

0: 人社局统一代为发放。今年五月初，陈某等九名农民工终于收到了被拖欠多年的工资。拿到钱款后，农民工代表陈某满心感激。
1: 六年了，这笔工资终于到账了。
0: 一起六年积案顺利化解，但整治工作并未止步。临武县以这起案件为契机，举一反三，督促人社、住建等部门补齐监管短板，从源头防范欠薪问题。当地创新建立风险分级加欠薪预警机制，对政府国企类工程项目实行周巡查、月抽检，推行工资专户加代发监管模式，筑牢薪资保障防线。临武县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黄军芳：
2: 下一步，我们会坚持专项治理和

0: 心用情守护好农民工的钱袋子，帮农民工追回应得的血汗钱。
1: 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胡雨欣，通讯员李元芳、邝怀仲，监制李浩，总监制孙勇，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5: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5: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8: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9: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8: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9: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0: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1: 我是没头脑，
12: 我是不高兴，
13: 我俩
12: 最怕麻烦。
1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3: 没必要换，多麻烦。
1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3: 没必要修，多麻烦。
1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6: 陌生电话
17: 别搭理，
18: 高额返利
17: 别相信，
16: 免费礼品
17: 别贪心，
18: 冒充亲友
17: 别转账，
16: 保健品套路
1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9: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3: 妈，咱们穿衣服了。
10: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
3: 穿
10: 上。来，
3: 伸胳膊，
10: 伸胳膊。
3: 哎，真棒！
10: 哎呦，宝宝真棒！
3: 哎，慢点，慢点，
10: 慢点，慢点。
1: 爸，别怕。
5: 儿子，
1: 有我呢，
5: 别怕，
1: 来，
5: 有爸呢，
1: 迈腿，
5: 来，迈腿，
1: 来，
5: 来，哎，对，
1: 对对对，
5: 哎呀，宝宝真棒，
1: 落，对对对，
5: 慢点，慢点，
1: 好极了，
5: 哎，
1: 加油，
5: 来，
1: 爸，
5: 儿子，
1: 咱们再来，
5: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1: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5: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

0: 神玩去。
1: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2: 喂，
3: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2: 没有啊。
3: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4: 没有啊。
3: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5: 没有。
3: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6: 没有，
7: 没有，
8: 没有，
9: 没看见。
10: 爸，你到底在哪儿啊？
3: 喂
11: 喂，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3: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12: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啊。
13: 或许有天我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也会记得你是我的宝贝。
1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15: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6: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5: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城里的青石街，沱江的吊脚楼，别人一生要去一次的凤凰，又是谁不曾回去的故乡？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热浪绵延的8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
2: 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
1: 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3: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1: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8月安然。

自己，却将自己给了你。我将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却将自己给了你。

0: 当事人有一笔债权，就是在他们两口子婚姻程序期间，就是借了他几十万的。那这种情况的话啊，你可以去跟法院提起一个诉讼，就以债权人的身份，就撤销他对他当时的那个配偶的这个赠与，
1: 或者分割
0: 的赠与。

0: 爱人名下的这个房子甚至是车子，
1: 这是一个参考思路
0: 啊，参考一个思路啊。如果说你的是个公司啊，是公司欠你的十多万或者五万的话，那你可以考虑把他
2: 个人
1: 这两笔都是个人欠你的钱对吧？
2: 对，
0: 那到时候成年了嘛，然后就把这个房子又卖出去了，那这种风险确实是存在的。现在关键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把这个风险，就是
1: 可能发生这种事情呢，这个廖律，
0: 我还是就是这个问题啊，我就是说既然现在很明智，他们是已经都到了法院，其实我是想给当事人讲一下，就是到了法院相信法官会处理好的，也相信他们有这个能力把人处理好，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当然你也可以去明确你的需求跟要求给到法官，给到调解员这边，他们会把你的这个具体落实到这个调解。那这个调解书有没有效力？有的。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大部分还是很有契约精神。为什么有契约精神？就是因为有一个法院的一个主持，法院的一个公章，一个调解内容摆在这里，白纸黑字的，那还是
1: 有效力的，
0: 有效力的。所以不用太焦虑，不用太焦虑。你比如说像我想到的是什么，你可以在那个调解书内容里面你就明确嘛，你就不要写只这么笼统，比如说十八岁后抵押，你不要这么写，你说儿子成年后应在十日内配合父母办理抵押登记，逾期应承担违约责任。你不仅约定了具体的时间，你还约定了如果说你做不到，那还要承担相应的这种违约责任，那这种对双方来讲是很有震慑力的。
1: 时间也定下来了对吧，责任方也定下来了，这个就更细致一点。我讨论完之后，我不知道张女士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爱来爱去处来处去，最后人品很重要，
0: 算计一场，
1: 人品最重要。
3: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这个房子给孩子，孩子就是抵押给父母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孩子二十几岁了，他考虑自己结婚，他又不愿意要爸爸妈妈的这个套房子，又想卖，想把它卖掉去置换新的房产，这个时候碰到这种解押的情况，又应该在那个调解书的那个里面再又写入一些什么东西？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做了抵押，到时候解除抵押方不方便呢？
3: 对，
0: 那解除抵押就看你抵押，如果抵押给了两个人的话，那比抵押给一个人来讲，那还是挺麻烦的。另外一个人如果说不配合的话，那你这个房子你都不好卖掉。所以你要搞定就得搞定好父跟母。
1: 但是按目前的情况来讲，父跟母都愿意自愿把自己的这个房产的部分都无偿给儿子，说明这个父母对吧，在这一方面大家的力还是往一处使的。基本上我感觉就是从现在的这个表象来看，问题应该不大。
0: 我是觉得就是说看得远一点，就是父母之所以愿意把这个夫妻的共同财产给到儿子，就是不想就搁置嘛，或者是说不想就是相信儿子有这个能力，或者是给到儿子，那儿子成年了也就意味着他是一个从法律上来讲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吧，自己处分自己的这套房子这个财产，我觉得他作为一个理性人或者怎么样，包括父母对他的教育也好怎么样也好，那是属于未来比较长远的一个问题，
1: 也是做父母知道的三个字，手放开。
0: 对，手放开，对你的爱手要放开。
1: 最后变成了歌。
3: 好，谢谢，
1: 感谢张女士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880是我们的热线电话。谭先生你好。
4: 你好，我的问题就是我母亲的一个事情。就是她是25年1月份，然后一个小的交通事故，然后对方全责。就是现在是达到现在就差不多是在谈赔付的这个阶段。
0: 是。
4: 就是实际就是这个节点情况，就是这个实际的一个时间，就是从事故到现在的话，就是刚好是20个月时间吧。
0: 20个月。
4: 就是现在是差不多刚刚是完全好了。也不能说完全吧，就基本上是好了。就是20个月时间，就现在那边保险公司它的一个赔付的一个时间，它只赔10个月的一个误工费。
0: 对，
4: 就是实际上可能休整了20个月，但是他只赔10个月，就是我想问一下这个情况，是不是合理？就是我再补充一句啊，就是我们去年就是25年1月份的事情嘛，就是25年7月份，就是我们当时又做了一个司法鉴定，就是当时我们感觉又快好了，然后就做了一个鉴定，就是我想问，就是目前保险公司的这个赔付10个月时间，它是不是就是跟我当时做的那个鉴定会有一起直接关系呢？
1: 他们当时说只给10个月的误工费的赔付的理由是什么呢？是医生。

0: 只开了10个月的休养期吗？还是怎么样？
1: 实际上不止，他现在的保险公司赔付他就是说我们当时做了那个鉴定，以我们那个鉴定为准。
0: 哦，明白了。你母亲是伤到哪里了呀？
1: 大腿中间的位置骨折。
0: 骨折啊！嗯。现在到目前为止，总共医药费花了多少钱呢？
1: 医药费他们全赔付了。
0: 我只是想了解一下这个额度的范围啊。
1: 额度的范围应该是个。大概应该是6万多块钱的样子吧，
2: 6万左右。
0: 好，来，因为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额度大概了解这个伤情的程度，也是以这个参考，好不好？然后您刚刚讲的，他只赔十个月，是因为那个鉴定的原因吗？我们来请教专业的廖律。
2: 我归纳一下，他这个焦点问题，第一个可能是就是这个十个月的这个误工合不合理的问题。
0: 对
2: 啊，
0: 咱休了20个月，你只赔我10个月的误工费，这合不合理？依据是什么？
2: 对，第二个问题就是说，那如果说我不满意这个10个月的这种认定，我能做的是什么？
0: 对，
2: 对不对？
0: 拆分
2: 题，这两个焦点嘛。
0: 专业，
2: 十个月的这个问题啊，这个叫误工期，其实就是有误工期、有营养期，还有个护理期，保险公司的这种标准去计算了。
0: 因为他们是专业的，
1: 其实就有种感觉是这个鉴定是做早了的原因，是吧？
2: 你可以就这个问题去跟鉴定机构去说，我是不是做早了？
0: 机构
2: 会不会影响我的结果？会不会影响我的结果？可以跟他进行沟通的、敞开的讲话的、聊天的，甚至是以书面的形式，我都讲了。你要是想正式一点，你就以书面的形式去。给到他签名，给到他。
1: 因为这次也没有经验，其实我们自己感觉就是这个鉴定肯定是做早了的。
2: 这个先不讲，这个还是得以鉴定机构的这个回复为准。所以我建议您啊，自己梳理一下，最好是以书面的形式去交给他，再让他以书面的形式给你一个回复。因为啊，如果说鉴定机构法医这边也肯以书面的形式回复给你，而且是这么一个结果，那他们作为一个法医，他们是要对他们这个是要负责任的，
0: 他们对他们的专业要负责的，
2: 要负责任的。但你要给到这种压力，给到这种合规合法的这种流程，你要给到他。
1: 好的，好的，感谢。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来来来，满上满上，还有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没关
5: 系。有这个活动，然后我就从他这儿买了一个电动车，然后卡他也送我了，但是这个卡用着没什么毛病，但是他这个车就是质量特别不好，然后用了半年吧，那个电瓶就不行了，就损坏了。然后要换个电瓶的话就得500多块钱，然后我感觉我好像被骗了，他这车我感觉是个有问题的车。然后我现在就是有这个购车时候的那个聊天记录，还有付款的凭证，然后就是这个车有问题的证据我也有，我想问一下这个我找应该怎么维权。
0: 你当时买这个电动车花了多少钱呀？
5: 花了1300多块钱，他跟我说是全新的，但是看着也挺新的。
0: 结果没想到质量出了问题。来，我们来请教廖律。
5: 对，
2: 这学长啊，这是学长，你是学弟，那就几种方法肯定供你选择啊。一个是跟学长协商，第二个是向学校反映，第三个是向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因为这个。电动车这个涉及到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管嘛，它属于产品的问题嘛，对不对？所以做这个行政投诉，最后才是这个起诉。所以对您来讲的话，我是觉得就是说，您可以先跟 学长协商这一块有没有去落实过，学长是怎么讲的？
0: 你找他负责任吗？
5: 学长给我拉黑了。
0: 哎呦，
2: 拉黑了，那这个跑得了和尚，他跑不了庙了，
0: 心虚得很他。
2: 学长拉黑了，没一个学院的或者隔壁学院的可以去
0: 找
2: 找
0: 当面
2: 对
0: 质嘛，去宿舍里面找他。
2: 对啊，有没有去？
0: 暂时还没有。
2: 学长还在学校吗？
5: 没有。
2: 学长毕业了还是实习去了？
5: 学长已经毕业了。
2: 毕业了。那这个情况的话，我觉得的话，那可能就是走到第二步了。第一张跟学长当面沟通不了的话，那可能就是向学校反映一下，因为学校反映呢，可能你要是去找一下更具体的，可能找他所属的这个学院的老师，对吧？或者是领导，
0: 校内解决，
2: 对，校内去解决，看能不能校内去解决这个问题啊。这个首先啊，我们讲你都是有依据的，为什么？因为售出的这个产品，我们国家是有产品质量法的。他就讲了这个不具备产品诉讼费可能就是50块钱吧，
0: 50块钱。
6: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自己去写诉讼状就可以了，
2: 完全可以自己写。

0: 写，完全可以自己写，本来事情也不复杂，然后写起来也、
1: 嗯、我们群里面有模板、嗯、您可以参考一下好不好？
2: 对，我就是在找这个模板，所以没找
1: 没问题，您可以在群里找，然后呢包括我也帮您再追问一句哈，就像这种情况的话，您知道那个老板的这个户籍所在地吧？
2: 户籍所在地不知道，因为只有微信联系他，我跟你们说电话号码当时是问了、嗯、现在电话号码是空号了，所以联系不上了。
1: 嗯嗯，好，这里面有几个难点，第一个难点是去哪里诉。
0: 就是他被告所在的这个所在地，
1: 就当时打工的这个店子的地方，
0: 打工的这个店子那个营业执照啊，
2: 营业执照有拍了照，
0: 有就 OK， 有就 OK， 然后就告这个，就告这个公司就 OK， 告这个个体户就 OK。
1: 嗯、
2: 哦，还有的话，有可能当时听那个在店里做事的时候，他说他不开了的话会注销，那跟他注销应该也没关系的吧？
0: 那也没关系，反正就是跑不掉。
2: 是的，我也是这样想的，因为、嗯、因为就。

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

0: 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

0: 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终极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终极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赢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终极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
1: 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
2: 三伏天湿气重，相连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3: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2: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
4: 记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

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0: 看报，看报！
1: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0: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1: 院修百年，
2: 拖欠薪资百余万元，多年讨要始终无果。在县纪委监委的靶向监督与多部门联动处置下，这笔悬了六年的薪酬终于得以化解。这背后有着怎样的经过呢？请听报道，靶向监督解薪酬。事情要从今年四月说起，临武县集中整治专班深入一线开展督导调研，

0: 走访中了解到，陈某等九名农民工早在今年二月就向县人社局反映欠薪问题，可钱款一直没能追回。临武县集中整治专班工作人员尹乔飞介绍，
1: 群众反映，他们2020年在某红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务工，整整10个月的工资被拖欠，总额有102万多元，大家前后追索多年，一直没有结果，这笔欠薪也成了压在农民工心头的一块大石头。
0: 群众的辛苦钱容不得拖延，临武县纪委监委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介入，督促人社部门启动重大欠薪案件快速响应机制，全面开展核查工作。经多方核实，这起欠薪案件另有隐情。临武县人社局劳动监察干部李佳明，
2: 我们核查后发现，拖欠工资主要是因为项目实际施工人员设法涉诉，相关项目资金被司法冻结，资金流转受阻，直接导致农民工工资无法正常发放。
0: 欠薪问题事关民生民心，也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重点内容。为了尽快帮农民工拿回薪资，临武县纪委监委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全程跟踪督办，推动问题攻坚。临武县纪委监委派驻县委组织部纪检监察组组长邝怀仲，
3: 我们一方面督促人社部门牵头，组织总包单位、建设单位和农民工三方坐下来协商沟通，避免企业相互推诿，群众反复奔波；另一方面，紧盯各职能部门履职情况，推动建设单位主动对接法院等相关单位，多方协调破解资金冻结的难题。
0: 在监督推动下，各方最终达成一致意见，按照审核规定，先行

0: 相公的门上，门生孙儿就占了十个。这一回春闱过后，门生玄孙儿您都有了呢。纪云笑着又点头又摆手，八方应酬，对马二垮子说：“没听说过还有门生孙儿这一说，听说你要得难，就对师母昨夜脚朝天，可好？”这时连纪晓岚也扫进去了。众人顿时跌脚鼓掌，哈哈的笑得前仰后合。纪晓岚说道：“昨晚亲翁亲母过来看皇上赐给我的新袍子，走了之后我忽然来了失意，念给你们听听如何？”啊，他故作庄重的沉吟片刻，众人就听他吟诵：“
1: 哎，山哥，办手机卡卖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2: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
3: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4: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5: 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6: 好，我们一会儿就把钱打过来。”
3: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7: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2: 啊。”“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8: 你们这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3: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
0: 夫人不便出来受礼，门生同年也有20多个，分拨进内拜收出来，嘻嘻哈哈谈天说地，有的一副禅相盯着席面，有几个饕餮的便试着想动筷子。陈宪忠是个黑矮粗墩胖子，绰号栗子，袖子撸得老高，双手撑着桌子，满头油光闪闪，瞪着一双小眼睛满桌咕噜噜乱转，鼻子闻着还说呢：“哎呀，老师的菜真香啊。”马二垮子是唯一没有进士身份的人，因为刺着三品顶子，坐在首桌，笑着对王文韶说了：“您老状元出来都是因为自家人特意的关照，你反连他也怪上，司官们要回到军机处，我敢不如实奏明。老弟，不要再惊炮了，赶紧回任上把差事理清白，出了事儿我压根儿就护不了你。别看军机处似乎多大的神器，军机大臣是什么？是皇上的狗，不管是狼狗、猎狗、看家狗、八狗，一个失事就是丧家狗。”说着听见远处有脚步声，就住了口了。两个人接手回到正厅，屋里依旧热闹的笑语欢腾，只首席桌上几个老宿儒显得矜持稳沉，时而和上来敬酒的门生孙儿们碰杯沾唇，说说场中帷幕文卷，讲讲哪家子弟放了什么缺，近日得了什么诗词。见纪晓岚二人进来，赶忙拉着他们入座。纪晓岚就问了：“哪位又有什么好诗了？”王文志微笑着说：“王老师正在批评拙作，记得前年你在圆明

0: 的智慧吧。
1: 对呀、啊，皇家有一个专门的天文机构叫做
2: 钦天监，在钦天监
1: 的这些官员里啊，做大官的往往还有从西方从外国来的那些个传教士科学家、啊、他们呢把他们从西方那些先进的科学理念带到中国来，所以这一批应该说是中西文化和科学合璧的产物。
3: 诗经冰封七月中的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必发，二之日立烈，讲的就是天气变化。而记录气象、推算节气、制定历法，就是钦天监的工作。中国古代几乎历朝历代都有职能相似的部门，但是钦天监这个名称一直到明朝才确定下来。
1: 这台仪器啊叫做象限仪，用来测天上的日月星星的地平高度的。你看看它是怎么测哈，因为这是文物哈，我们就给大家虚拟的演示一下。大家看这个东西啊，就是古代的天文学家用来观测的那根标杆，那时候啊没有望远镜，

0: 次，你摔门进屋。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吧？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1: 我不想说了。
2: 佳佳，你根本不懂我。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
1: 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我也
3: 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
1: 历次连测，现在就是在中国不同纬度的地区，然后放这个硅表，然后进行一起联合测量，然后测量出来的结果和我们现在的结果。
2: 只有非常温和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 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4: 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3: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4: 众所周知，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文化成就的重要标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我们要去了解一下风筝和皮影戏背后的有趣故事。
5: 奇画师吴有如，只凭锋利剑，不假羽毛风，红线凌空去，青云有路通。
4: 诗中描写了风筝只依靠风的力量就能有矫健的英姿，不用凭借羽毛丰满，不仅把风筝的特征和神采写得有声有色，而且字里行间蕴含高远之志，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情怀。那么风筝为何会凭风而起并且越飞越高呢？今天就将带大家走进放风筝的乐园，探寻风筝起飞的奥秘。
6: 是放风筝是放不起来吗？我在远处看你们半天了，放起来了吗？
7: 没有。
6: 今天啊，领队姐姐给大家请到了一位专业的风筝老师，她呢不仅能教大家把风筝放起来，还能给大家讲许多关于风筝的知识和故事。咱们一起去找她好不好？
7: 好。
6: 那让我们一起跟着书本
5: 去旅行。
6: 去找李老师。李老师，
8: 好，你好，你好。

0: 手你这边一伸，不用跑，它自然而然就上去了。然后再收一下，收一下，你看，它就上去了，是不是？哈，哎，再松一点先，哎，你看它高了。
1: 咱们先按一下场。
2: 你们往后看啊。
1: 啊，我们的影子在这里。
2: 你看我们的影子啊，过去呢，我们的影子会映到墙壁上，但如果这是一个窗户，这个影子会映到窗户上，从外头一看呢，就像一个银幕一样，这就是光与影的效果。
3: 我们的祖先在生活中慢慢地发现了光与影的关系，皮影艺术就是光影变幻的产物，在人们对光与影的认识过程中逐渐诞生与发展。
2: 在这里我特别要说的是，你看我们的戏曲形式非常多，我们真人演的一般叫大戏，皮影演的叫小戏，它也叫灯影戏。通过调查都认为中国的皮影就是中国最古老的动漫动画。嗯，
1: 这个我想考大家一个问题啊，你看这个皮影它特别透，真的像薄如纸一样。
2: 对， 对， 对，
1: 大家能知道这个是用什么做的吗？说你们的第一感觉。
4: 我觉得应该是纸做的。
1: 纸？
5: 塑料
6: 是皮做的，因为叫皮影戏。
1: 他这个说法非常好，既然叫皮影肯定有它的道理。
2: 对，
1: 但是究竟是什么皮？为什么皮能做到薄如蝉翼？
2: 我们到下一个地方跟大家揭秘，好不好？
1: 好不好？
6: 好，
1: 走啦，出发喽！
3: 这一个个薄如蝉翼。

0: 生，和大家重点来科普一下下肢深静脉血栓这个极易被忽视的隐形杀手。首先呢，请邓医生跟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的各位朋友来打个招呼吧。
1: 全省的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邓江北。
2: 本期嘉宾邓江北，长沙市中心医院外周血管介入科外科学博士，湖南省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学会介入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长沙市医学会血管外科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湖南省健康管理学会影像诊断与介入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健康管理学会血管健康风险评估与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等，主持多项省市级课题。
0: 再次欢迎邓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节目过程当中，各位有任何与外周血管介入科相关的疑问，都可以向邓医生来进行咨询。我们的节目热线呢是0731-8468-1028，长株台以外的朋友记得要加拨0731。当然了，您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广播，在后台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首先想问一下邓医生啊，我们之前听过一个概念叫做下肢静脉曲张，但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呢叫做下肢静脉血栓，这两个概念是不是同一回事呢？
1: 从临床数据上面来看的话，下肢静脉曲张的发病率这确实是很高的当然这两个下肢静脉曲张和下肢深静脉血栓它是两种不同的疾病。下肢静脉曲张它是一个浅静脉的疾病主要是因为这个下肢这个瓣膜功能不全下肢静脉壁薄弱引起的这个血管壁局部的迂曲扩张。当然深静脉血栓是因为这个深静脉里面的血液凝结成块，然后形成血块在堵塞了这个深静脉引起的一个疾病。主要表现为一个下肢的一个水肿酸胀不适等等，严重的可能会就是说引起一个，就是假如这个血栓脱落可能会导致一个肺栓塞。
0: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这个下肢是

0: 这个血液淤积在下肢引起的一个肿胀。
1: 嗯。
0: 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是需要就是说平时注意一下生活方式的改变。
1: 嗯，因为我知道现在确实很多的上班族每天都要在办公室坐上好几个小时。我看到有一些人会买这种电脑显示器的支架，把这个电脑显示器啊架得高高的，然后就是坐下来工作一会儿，站起来工作一会儿啊，来调节一下自己的姿势，然后防止自己的腿部出现肿胀的情况。那像刚刚向我们提问的这位朋友，有可能啊不一定是血栓，也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问题，我们先调整一下，看看自己能不能缓解啊，再看要不要去做进一步的检查。还有一位朋友呢，她是一位孕妈妈，她说现在是孕晚期，右腿经常觉得酸胀发沉，家里人总是担心她会得静脉血栓，然后想问一下有没有这种可能，如果有可能的话，应该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0: 像我们怀孕期，就是说女性啊，怀孕期间还有这个产后，它是一个血液的高凝状态，它是一个血栓的一个高危人群，啊，你就是怀孕期间，因为首先的话就是说它生理上的一个改变，啊，它血液浓稠，啊，血液处于一个高凝的状态，本身就容易长血栓，啊，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因为就是怀了小孩以后，
1: 嗯。
0: 啊，这个盆腔静脉会受到压迫。啊，这个静脉回流就是想要回到心脏这条路上面，啊，它会就是说被压迫以后就会回流受阻，啊，像这种情况也很容易长血栓，啊，我在临床工作中呢也经常碰到这种产妇啊，突然单侧的腿肿，
1: 哦。
0: 啊，就是突然腿肿，脚酸胀不适，
1: 嗯。
0: 啊，长了血栓，啊，像这一类的话，就是说我们经常就是建议的话进行一个药物的预防。啊，假如就而且家里面有这种遗传史的话，我们
1: 嗯
0: 更建议有这种药物的预防。
1: 嗯
0: 啊，但还有的话就是说家里面有这方面的病史的话，啊，我们可以就是说在平时生活中多注意一下，比如就是说，啊，没事的话就要因为来讲怀孕以后非常辛苦的，我们
1: 嗯。
0: 要还是要就是说起来活动活动，啊，比如踮踮脚、勾勾脚，啊，避免长时间站着或者坐着不动，尤其坐着不动啊。
1: 嗯，所以其实像邓医生说的一样，我们久坐，不管是我们的孕妈妈，还是我们平时的上班族，其实邓老师一边说，我就一边在勾一勾我的脚，然后让自己稍微的活动一下。确实，很多孕妈妈到了孕晚期都会出现这个脚啊水肿的情况啊，看上去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就是白白胖胖的，然后一摁一个坑，出现了这种水肿的情况，很常见。所以适量的运动还是很重要的。那现在呢，暑假马上就要过完了，要快开学了。有一个职业，我觉得也是我比较关注的，就是我们的教师。您像啊，一节课一般是45分钟，有的时候呢是需要连续上好几节课，那么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久站是不是也容易导致我们的下肢的静脉血栓？他们是不是也属于这个高危的人群呢？
0: 是的，长期的这个站立，因为来讲的话，会导致这个下肢静脉的一个承压啊，压力增大，血液容易淤积啊，而且的话就是说，教师这个职业啊，就是说上课的时候是长时间站着，
1: 嗯，
0: 课后还得批改作业，
1: 又得坐着。
0: 对，小腿长期处于一个就是说坐着以后，小腿长期处于一个松弛的这个状态，啊，静脉血液回流速度会明显的下降。像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容易长血栓的。所以说的话，我们需要长期的交替的去这个站立或者坐着，
1: 嗯。
0: 就像这个情况的话，就是说尽量就是说通过这些活动啊，就是交替的活动啊，我们去减少这个下肢神经脉血栓这个发病概率。
1: 嗯，要交替活动啊，不能说我们长期保持一个姿势。其实您说这个久站啊，会容易伤到我们的血管，容易有血栓，我其实是比较好理解的。但是我说这个久躺久坐，为什么也会容易导致我们的下肢静脉血栓呢？不是没有压迫到它吗？反而让它处于一个比较松弛的状态，怎么着就会得血栓了呢？
0: 我们下肢的这个血液回流到心脏，是非常依赖这个小腿的这个肌肉啊
1: 哦，
0: 收缩产生这个挤压的力量，啊，小腿肌肉呢也被我们称作这个人体的第二心脏。当人久坐或者久躺不动的时候，小腿肌肉是处于。

0: 个持续的一个放松的状态。
1: 嗯，
0: 这个肌肉瓣它是停止工作的，啊，下肢静脉血流速度它是会大幅的这个减慢，血液淤积在这个腿部，血液里的这个血细胞呢就会很容易的凝集成块啊，慢慢形成这个血栓。啊，假如是像这种情况的话，它就不是因为这个血管受到压迫而形成的，而是缺少肌肉的活动。
1: 嗯
0: 啊，所以说的话，久坐久躺它也是一个诱发下肢深静脉血栓的一个主要原因。
1: 嗯，好，所以我们平时啊，还是让我们的下肢能够多多的交替活动，站一会儿，坐一会儿，然后再躺一会儿，不要长期的保持同样的姿势哈。那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警惕下肢深静脉血栓，别让久坐久躺埋下致命隐患。节目当中，我们要先过渡到半点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4: 本期嘉宾邓江北，长沙市中心医院外周血管介入科外科学博士，湖南省中医药和中西结合学会介入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长沙市医学会血管外科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湖南省健康管理学会影像诊断与介入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健康管理学会血管健康风险评估与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等，主持多项省市级课题。
1: 半点的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一百岁。各位好，我是思雨。今天呢，我们一起聊到的话题是警惕下肢深静脉血栓，别让久坐久躺埋下致命隐患。我们来看看后台啊，有很多朋友向邓医生提出了疑问，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有位朋友呢，他说他要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长途出行，但是呢本身血脂比较高，担心坐久了容易诱发下肢的血栓，想问一下邓医生，路上可不可以做什么样的防护呢？这个血脂高跟我们的下肢的血栓也有一定的联系吗？邓医生。
0: 嗯，这个血脂高和下肢这个深静脉血栓也是有一定的这个联系的。
1: 嗯
0: 啊，因为讲到血脂高会导致这个血液浓稠啊，血我们血液浓稠以后血液就容易凝结成块。
1: 嗯，
0: 当然血脂高主要影响的话是在动脉血管，对静脉血管相对来讲的话会影响稍微小一点，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就是
1: 完全忽略掉它的影响，
0: 对，完全忽略到它。
1: 嗯
0: 啊，但是在本身来讲的话，像我们就是长时间坐火车，尤其十几个小时，尤其像以前的话，火车上面人，下肢深静脉血栓可以就是说在各个年龄段都可能发病。嗯、啊，年轻人久站久躺玩手机同样也会中招。啊，这个并不是老年人的一个专属。
1: 嗯，
0: 啊，除久坐久站外啊，嗯，就是说我们主要的话，长血栓主要我总结了三点啊，第一点呢就是血液处于一个高凝的状态。嗯，我们打个比方，啊，就是河道，啊，就是我们湘江的，就是湖南我们湘江的水里面啊，就是说一个血液的高凝状态，就是说假如湘江里面的这个泥沙含量高了，
1: 嗯，
0: 它这个泥沙就容易沉淀，
1: 嗯，
0: 啊，就是凝结成块长血栓啊。像这个的话，就血液高凝状态是哪些原因呢？比如就是说有可能有肿瘤啊、高脂血症啊、啊糖尿病啊，还有这个啊怀孕期间呢、啊，还有产后啊，口服避孕药、大量吸烟等等，这个就会使这个血液处于一个高凝的状态。啊，第二个就是血管的损伤。我同样以湘江做个比喻，
1: 嗯，
0: 就是说，假如湘江上面啊，突然就是说哪个地方堵住了，起了一个大坝，像这个的话，就是说或者就是说湘江的这个沿岸啊，就是说不完整，
1: 嗯，
0: 像这个就血流会在局部啊产生这个涡流，啊，这样的话就会容易，就是说局部也会容易沉积这个泥沙。同样的，就是说血管内皮受到损伤以后，容易激活这个凝血酶，嗯，就是说凝血系统呢，形成这个血栓。啊，第三个，啊，就刚刚我给你讲的，就是说在局部，就是说这个湘江水，啊，堵掉了，起了个大坝，啊，就是说我们常讲的静脉血管里面，啊，就是说血液淤滞，啊，比如各种原因所

0: 导致的这个活动受限啊，骨折打石膏啊，长期卧床啊，下肢活动的这个减少，啊，像这的话就是说也容易长血栓。
1: 嗯，所以其实邓医生是给我们总结了三个很容易形成下肢静脉血栓的一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血液出。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头疼。
5: 因为你没讲得很清楚啊，这房子可能就是登记在这个丈夫的这个名下，对不对？
6: 嗯，
5: 那这房子跟姐姐首先是没有关系的，我们要把这一点说清楚。房子跟姐姐是没关系，顶多是您的丈夫然后去跟他的姐姐去借这个钱，然后去买这个房子，对吧？
6: 嗯，
5: 所以这个房子的解决问题就按照夫妻共同财产该怎么分割就怎么分割。然后至于是丈夫跟这个姐姐的这个个人债务的这个问题，我认为跟您也没关系，那肯定是有借贷关系，也是他跟他之间，您不知情嘛，您是后面才知情嘛，
6: 嗯，
5: 你也没签过什么字嘛。
6: 嗯嗯，道理是很清楚的。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在两个人比方说协议离婚的过程里面需要做一些什么，来更加清晰的推进流程呢，保障权益呢？您看看廖律，
5: 协议离婚呢，啊，真的还真的就是这协议的这两个字，就是说他要求也挺高的，就是夫跟妻之间就是要有一种默契，就是在对处理这个事情上是能达成大部分的这种共识的，只有在这种前提之下，可能你才能把这个协议的这个一直从始至终然后给解决掉。但凡是有一些问题僵持

0: 哇，这眼这么小，<笑>这直径也就两毫米吧，差不多也就这样，太小了。今天我们了解了古人观测天象的神秘仪器，那么他们是如何根据太阳运动的规律，制定出24节气的呢？ 又是如何根据日影的变化划分出12时辰的呢？接下来我们要去南京的紫金山天文台，请出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的工程师胡方浩老师来给大家解答谜团。FM
1: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2: 来，请请请，
3: 请一请请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哎，
4: 请领导多多关照。
5: 项目的审批，请您多。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利字，杯中晃着贪字。
6: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3: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
7: 请自缢出口，帘子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轻。
8: 哎，天气滚烫的，屋里调调安静，也可医院复杂，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9: 你还没生病？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0: 这个仪器呢，是制作于明代的，但在清代的时候，它被修复了一下，然后你看它的表呢被揭高了，哎，就相当于跟像同学们的个子长高了，然后相应的你影子就会变长。那么这个时候到冬天的时候，就跑到这个龟窝的外面去了。 所以我们需要立下的一个这个立规来挡住这个影子，同样可以测量出影子的长度。那么这个我们刚才讲了，影子呢有一个最长，有一个最短。那么我们古代人呢就通过长期观测，比如说从2个最长之间过了多少天再次回到最长，那么这就是一个周期，就通过这种办法来定出来这个一年的长度。还有就是说最长是冬至，最短是夏至，在夏至和冬至之间呢。 分别有2天，这个我们平分的，这就是我们春分和秋分。春分和秋分的位置大概就在这个附近。哦。所以这就这样定出来我们在二十四节气。
11: 分清楚。
10: 这个的确有误差，但是呢，它的误差比较小。怎么说呢？就是在元代呢，我们知道元代的郭守敬，大家知道吗？
11: 对。
10: 郭守敬呢，在当时组织了一次连测，现在就是在中国不同纬度的地区，然后放着龟表，然后进行一起联合测量，然后测量出来的结果和我们现在的结果。 只有非常微小的差别，大家可以猜一下这个差别到底有多大呀？
11: 1个小时，
10: 1个小时1分钟，
11: 1天，
10: 还有1天的是吧？
11: 差别猜的挺大的哈，这结果。
10: 就是我刚才说的非常微小的差别，那这个非常微小的差别，可能在这个同学看来1天也是非常微小的是吧？和1年相比，这个真实的他们的微小差别呢，只有26秒，
11: 这么多啊，
10: 比半分钟还短。所以我们刚才呢，最小的1分钟都还不太准确，对。
0: 其实听到这儿啊，同学们，我们不得不感叹，咱们的古人真是聪明哈！你看，就是这么简简单单的一横一竖的一个仪器，就能帮助他们呢，根据日影的变化来制定出24节气。24节气是中国历法的产物，从古至今，我国共出现过100多种历法。现在全国统一使用的农历历法，就是由紫金山天文台编算的。 历法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在很多口耳相传的民间歌谣中，依然能够看到古代历法的影子。《诗经》《冰封》《七月》就体现了周代的百姓依照季节时令，有序安排一年中春耕、秋收、养蚕、纺织等劳作的生活场景。24节气反映了季节变化、农时物候，在指导。
1: 三湘第一声 ，FM 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 常德、益阳 FM 93.7， 岳阳 FM 100.1， 郴州 FM 98.2， 衡阳 FM 93.0， 娄底 FM 90.0， 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 吉首 FM。

0: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傅说，手
8: 起飞，这样我们就能找到风筝起不来的原因了。啊，
9: 太好了，
8: 我们进屋吧。
9: 走走，跟李老师走喽。
8: 过去，这个很多风筝都是带音乐带响的，这个就是解答了同学们说风筝这个筝从哪儿来的，是从这个音乐这个响声才来的。
9: 哇，吕老师真是打开我们新世界的大门啊。你们见过带响的风筝吗？
10: 没有。
9: 吕老师带大伙儿看看。
8: 好，大家来看看啊。这个呢是挂在风筝的后边，把风筝放起来之后，风吹动风轮，拨动鼓槌，会发出响声。
9: 哇
11: 哇，好响啊！
8: 你看，拨动鼓槌啊，它就发出响声。这只是什么呢？风筝发出响声的其中的一种，还有别的能够发出响声的。里边这个啊，这些都是挂在风筝上。这是竹子，把竹皮去掉，底下镶上底，上边搁上哨口，挂在风筝上，风吹进去之后，它会发出响声。
11: 哟，好好听啊！
9: 好神奇，给大伙试试。
8: 大家可以试试啊。
9: 掂一掂，沉不沉？这个
11: 不沉，特别轻。
9: 我刚才就特别的担心，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真的尽力了。
1: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
2: 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名党员分两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1大队2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3: 整个翻山过去的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从这个9:10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
2: 下午4:30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后，立刻展开搜索。邹明奇，
3: 原国门的那个位置全部垮塌了，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2: 晚上6点多，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 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5: 沈晓明主持召开乡办通平台建设应用调研座谈会，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以钉钉子精神打造党政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
4: 28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乡办通平台建设应用调研座谈会，面对面听取基层用户代表对该平台使用情况的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建设以及关于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持续完善平台功能，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平台建设，努力打造党政智能网络办公平台标杆。记者刘继恒报道。
5: 乡办通是按照省级主建、市县乡主用模式建设的全省党政智慧办公平台，目前已实现省市县乡村五级贯通，覆盖1.73万家机关事业单位、2.65万个村社区，日均办件量超20万件。座谈会上，沈晓明听取乡办通平台建设应用情况汇报，并观看系统演示。来自基层的用户代表分享了使用感受，大家一致认为，依托乡办通平台，办文、办会、办事更加高效规范，切实为基层减轻了负担，提高了日常工作效率，并围绕进一步优化系统功能、加强培训指导、加快平台整合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沈晓明指出，推进政务信息化建设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反映了政府治理效能和服务群众水平。一年来，在各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乡办通建设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明确了平台功能定位，初步实现了全省一张网，提高了工作效率，提升了监督效能，增强了第三只眼看经济运行态势的感知，在集约高效、精简节约等方面为信息系统建设树立了标杆。下一步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通过从用户侧不断收集、发现和解决问题，持续推动

0: 系统迭代升级，让平台真正管用实用。要进一步增强省级统筹能力，明确统一建设、统一运维、统一迭代、统一管理模式，建立省市县三级运维规范标准。要坚持节约高效原则，科学合理确定经费保障，确保可持续运维。要持续扩充完善平台功能，整合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走找响促、信访等平台信息，进一步做好群众工作，加强数据采集，提升有数分析能力。要守牢网络信息安全底线，加强对内容、技术、用户等方面的风险梳理和安全把关。省领导郭灵济、王俊寿、王一欧出席。2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在湘潭调研行业龙头骨干企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加快培育一批规模体量大、带动作用强、创新能力突出、市场前景广阔的链主龙头企业，以头雁领飞带动群雁齐飞，为加快构建湖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澎湃动能。记者刘畅报道。
1: 在蓝思科技湘潭公司，毛伟明一行查看最新产品 AI 加 AR 人工智能终端眼镜，产品整机仅49克，支持实时翻译、空间计算、信息可视化等功能。毛伟明鼓励企业充分发挥龙头带动集聚优势，提升关键零部件本地配套率，加快培育拓展应用场景，积极抢占新领域新赛道。锦致光电韩国 OST 株式会社制造基地是2025年全省十大产业项目之一，年底投产后可实现超大型液晶显示模组生产，为三星、LG 等国内外品牌提供配套。毛伟明一行参观项目现场，叮嘱园区负责人要动态跟踪龙头企业服务需求，强化用地、用工、用能等要素保障，确保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调研中，毛伟明指出，要落实好千百实企业培育行动，做优做强一批现有龙头企业，培育壮大一批潜力龙头企业，精准招引一批新的龙头企业。要提升龙头核心竞争力，加强创新研发，实施兼并重组，发展先进产能，提升品牌质量，积极参与和主导国内外技术标准制定，放大龙头创新引领力，引导龙头企业牵头开展大院大校大产业协同创新，面向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开展协同攻关和成果转化，增强龙头链群带动力，支持龙头企业精准招引一批战略合作者、外部研发力量等，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在信息联通、产能对接、品牌共建、渠道共享等方面开展协作，优化服务龙头保障力，深入实施企业服务年、送解忧等行动，加快场景培育和创新应用推广，更好护航龙头企业抢占产业制高点。副省长刘洋、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